今天是8月29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是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因为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伊朗和阿曼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世界卫生组织，加沙数千人等待医疗撤离。美国和委内瑞拉宣布达成一项重大石油协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警告称，通胀依然居高不下。一艘韩国邮轮支付了530万美元的过境费，通过巴拿马运河。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道问题达成了共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德黑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航线达成协议。如果华盛顿履行其在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可以重新开放这条战略水道。佩泽西奇扬指出，这些承诺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封锁，释放资产，允许投资，以及结束黎巴嫩战争。他还补充说，有关该航线的最新进展已通报给伊朗最高领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加沙数千人等待医疗撤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加沙地带数千名患者急需医疗护送。上周，世卫组织协助经由拉法和凯雷姆沙洛过境点撤离了106名患者，其中包括19名儿童。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种族灭绝战争以来，仅有13200名患者被撤离，其中包括6276名儿童。世卫组织总干事呼吁通过多个过境点持续开展医疗救援，以确保患者能够及时获得治疗。美国和委内瑞拉宣布达成一项重大石油协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华盛顿与委内瑞拉达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石油协议，从而获得了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大部分控制权。特朗普称，这项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和私营企业达成的协议将使美国的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加拉加斯随后证实了该协议的达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警告称，通胀依然居高不下。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表示，尽管经济活动保持韧性，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但美国的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究会上指出，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去年为 3.7%， 而六个月平均通胀率则达到了 4.1%。 他强调，近期令人鼓舞的通胀数据不足以表明潜在价格压力已显著下降。一艘韩国邮轮支付了530万美元的过境费，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于干旱导致巴拿马运河被迫限制通行，一艘韩国液化邮轮支付了创纪录的530万美元，以获得优先通过运河的通行权。 SK Gas 公司于9月1日支付了这笔费用，比原计划因厄尔尼诺现象而实施的限制措施提前了两天。作为其 G Spirit 号邮轮的过境费，水位下降已导致这条重要航道的通行中断，未提前预定的船舶可能面临长达5天的等待时间。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习近平、普京、莫迪等领导人将齐聚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习近平、普京、莫迪及其他领导人将在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各方努力深化经济联系之际，共同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将于下周齐聚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此次峰会将在各方关系不断发展、长期竞争与地区冲突的阴影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9月1日的国家元首峰会。该峰会恰逢组织成立25周年。此次会晤正值中印关系在多年边境紧张后出现试探性缓和之际，同时印度与巴基斯坦还在应对2025年短暂冲突的后续影响。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出席会议。此时德黑兰正面临来自美国日益增加的经济压力，中东乌克兰和阿富汗的冲突与动荡预计将成为讨论重点。什么是上合组织？上合组织起源于1996年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组成的上海五国，其初衷是在苏联解体后缓解军事紧张并处理边境争端。乌兹别克斯坦在2001年上合组织正式成立时加入，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17年成为正式成员，随后2023年伊朗加入，2024年白俄罗斯加入。该组织目前有10个成员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阿富汗和蒙古为观察员国，土耳其、阿塞拜疆和沙特阿拉伯等则是对话伙伴。上合组织代表约34亿人口，约占全球 GDP 的四分之一。不同于北约或欧盟，它既不是军事同盟，也不是经济联盟，而是一个就安全合作、经济联系和外交进行对话的平台。比什凯克的重点会谈，预计习近平和莫迪将成为关注焦点，两人试图在多年围绕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的紧张之后，推动关系进一步改善。两国在8月25日与北京进行了新一轮边境会谈，同意继续为达成解决方案努力并保持边境稳定。峰会还将使莫迪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

夫在一年多前两国发生短暂冲突后再次同台，克什米尔问题仍是主要紧张来源。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将在峰会期间会见普京。此时，美国正威胁对与德黑兰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实施更严厉的刺激制裁。安全与经济议程，萨和组织秘书处表示，领导人预计将讨论区域和国际安全挑战，包括中东、乌克兰和阿富汗问题，以及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反恐将是继续是合作的关键领域，同时经济互联互通也预计将成为重要议题。成员国正在就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展开持续讨论，并支持旨在改善欧亚地区交通和货运联系的项目，其中包括连接圣彼得堡与孟买，通过伊朗的7200公里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份纪念组织成立25周年的比什凯克宣言，并就区域和国际问题发表相关文件。此次会议也将标志着吉尔吉斯斯坦理事国期间的结束，并将职务移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将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一年，并主持2027年峰会。这次会晤将凸显上合组织从一个以解决边境争端为主的团体，演变为一个在成员国利益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奥斯曼帝国辉煌的宫殿展览里，人们讨论的不仅是政治和征服战略，在那些高墙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场小无声息却更加持久的竞赛，仁慈竞赛。苏丹们用武力征服疆域，同时又通过建立瓦克夫赋予这些土地以人文关怀，而太后们则将自己的私人财富和政治智慧化作一砖一瓦建设城市，造福民众的慈善建筑师。今天我们将一起回到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印章不仅用于发布命令，也被用于新建大型医院、图书馆和施粥所的时代。从赫尔雷姆苏丹到卑兹米阿莱姆苏丹，从法蒂赫苏丹到苏莱曼大帝，让我们一起探寻权力是如何通过瓦克夫转化为一座座仁慈丰碑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宫殿那一扇扇通往慈善事业的大门吧。对于一位苏丹而言，建立瓦克夫不仅是个人虔诚信仰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念。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并没有仅仅通过修建建筑来建设这座城市，而是于1463年至1470年间主持修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法蒂赫建筑群，使伊斯坦布尔逐渐成为一个涵盖天文学、医学等领域教育的科学中心。建筑群以法蒂赫清真寺为中心，周围设有萨赫恩、塞曼经学院、医院、施粥所、图书馆、塔卜哈内，就是现今供旅客、病人等休息居住的场所、游客接待所和土耳其浴室等设施。其中萨赫恩塞曼经学院是奥斯曼帝国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除了宗教科学之外，还教授数学、天文学、逻辑学等科学。医院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施粥所则定期向贫困人口、游客和学生提供食物。在法契和苏丹穆罕默德详细制定的瓦克夫章程的支持下，法契和建筑群成为集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为一体的典型瓦克夫建筑，也是奥斯曼帝国慈善事业和公共服务理念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这些苏丹之间的竞赛并不是为了争夺谁更强、建立谁的优势，而是为了以最优雅、最周全的方式满足百姓的需求。历史学家认为，苏丹的瓦克夫章程就像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宪法。例如，苏莱曼大帝在修建苏莱曼尼耶建筑群时，并不只是建造了一座清真寺，而是同时新建了四所大型宗教学校、一所医学院、一所慈善医院以及一座每天为数千人提供饭食的施粥所，将一种社会国家的理念刻在建筑与石墙之中。对于苏丹们而言，真正的王权并不在于

鱼害怕失去领土，而在于害怕失去臣民的民心。因此，一位苏丹都把留下一个比上一代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慈善事业综合体，视为一种荣耀和责任。而在这幅宏伟的历史图景中，真正展现出优雅与慈悲的往往是苏丹太后和苏丹王妃、皇室女性。她们是奥斯曼帝国的慈爱之手，她们将自己在宫廷中的私人收入以及珠宝和地产分毫不差地投入到瓦克夫慈善基金之中。在这场慈善事业的竞赛中，最为显赫的人物无疑是霍尔雷姆苏丹。他所建立的慈善网络从耶路撒冷延伸至伊斯坦布尔，从埃迪尔内一直延伸到麦加，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堪称一项令人惊叹的后勤与社会救助体系。他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哈塞基苏丹施粥所，数百年来不分宗教、语言和种族，每天都为成千上万的贫困民众提供食物，成为奥斯曼慈善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典范。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努尔巴努苏丹在于斯屈达尔新建了阿提克瓦里的建筑群，由此建立了阿纳托利亚一侧规模最大的社会公益中心。然而，在这场慈善事业的竞赛中，有一位女性凭借对细节之处的慈悲与关怀而载入史册，那就是马赫佩科尔·科塞姆苏丹。他不仅曾出资解救因债务而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还为孤儿女孩准备嫁妆，帮助他们体面地步入婚姻生活。这些苏丹女性的瓦克夫章程书中有许多细节令人感动，仅仅是看到其中对人性的体恤与细腻，就足以让人称赞不已。贝兹姆·阿勒姆苏丹在19世纪设立的瓦克夫章程中特意加入了这样一条规定：城中服侍人家的年轻的仆人若不慎打破了盘子、杯子等物品，其损失由瓦克夫基金承担，这样一来可避免贫苦的仆人受到主人的责骂和羞辱。这正是最有力的证明，权力不仅是一种力量，更是一门关于体恤、细腻、修养心性的艺术。他们没有选择囤积财物，而是将财物化作大理石上的建筑、书籍中的知识以及百姓餐桌上的食物，让财富以另一种的方式获得永恒。苏丹和苏丹太后之间这场慈善竞赛成为奥斯曼帝国城市规划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的保障。当一位苏丹太后在某个街区新建一座建筑群时，这个街区的供水、道路、教育和医疗往往都能得到数百年的保障。
他们用瓦克夫制度

0: 所蕴含的慈悲与关怀，温暖了国家治理原本冰冷的一面。今天，当我们漫步在那些建筑群的树荫下，其实是正穿行于一座座扇形的丰碑之中。苏丹们的印章或许早已不再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上，但他们已然铭刻在那些建筑的灵魂里，也延续在那些瓦克夫章程所体现的慈悲之中。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王权不在于你身后留下了多少座宫殿，而在于你曾经触动过多少人的人心。而瓦克夫正是这样一份伟大的契约的名字，将帝王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置于慈悲和服务民众的事业之中。我们走过了宫廷慈善的大门，也走过了苏丹们以慈悲与善行为荣的慈善的竞赛。而在这段旅程中，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一束自1863年以来从未熄灭的慈爱之光。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一棵伟大的教育之树，拉鲁沙法卡慈爱之家。他是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们的父亲，也是那些无依无靠者的依靠。一只手伸出改变一生，一份慈善让故事延续。下周让我们相约心灵之桥，再见。
1: 心灵之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谈谈土耳其货币里拉。从我们懂事起，里拉就为我们所熟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里拉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里拉是我们使用的官方货币，其名称为土耳其里拉，或同根同源的相关词汇，在许多国家都被作为货币使用。我们先说里拉是重量单位，而开始名为因为的这个节目。里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libra， 从字面上看是天平，其意思是衡量重量、称重、天平。黄道十二宫中天平所代表的星座也被称为天平座。在罗马帝国时期，

0: 天平被用作计量单位，约等于 327.45 克。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天平也开始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使用。随着贸易的扩展，天平成为中世纪欧洲各种货币的基础。在不使用纸币的时期，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的硬币以重量来衡量，重量为一天平的金币或银币可作为货币单位使用。与里拉一样，英镑一词也同样源于天文单位。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英镑既是重量单位，也是货币。作为重量单位，一镑相当于16盎司，约合453克。虽然英镑在英格兰被用作重量单位，但它也是贵金属和后来货币的基础。英镑相当于一镑白银，最终被公认为英国货币。里拉和英镑虽然最初都是作为重量单位出现的，但后来逐渐被用作货币，其主要原因是在贸易和经济交易中需要将贵金属标准化。在意大利于2002年采用欧元之前，里拉一直作为这个国家的货币使用。在土耳其，里拉是19世纪中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引入的。奥斯曼里拉以金币和银币的形式流通，在共和国时代，土耳其里拉成为土耳其的官方货币。里拉和英镑从重量单位到货币单位的转换，在促进贸易和经济交易以及实现通用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贸易路线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增加，这种转换就变得更加重要。我作为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会。
1: 因为

早餐吃蛋白质，加餐吃蛋白质，连咖啡里也要加蛋白质。身体真的需要摄入这么多蛋白质吗？我们常说蛋白质越多就越健康，那么专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那么你知道过量摄入蛋白质会对肾脏、肝脏和心脏造成什么影响吗？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早餐吃高蛋白酸奶，加餐吃蛋白棒，咖啡里添加蛋白质，晚餐再吃额外添加蛋白质的食品，这样的饮食习惯是不是让你觉得很熟悉？近年来，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蛋白质几乎已经成为健康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象征。许多人为了让自己更有活力、更健康、更苗条，在一天的饮食中不知不觉地给每一餐都增加了更多的蛋白质。然而，专家提醒，这种日益盛行的饮食习惯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无害，因为近年来迅速传播的蛋白质摄入越多就越健康的这一观点开始逐渐超越人体真正的营养需求。那么摄入过量的蛋白质会对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体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TRT 新闻频道就这一话题采访了健康科学大学社区营养学系主任伊尔马斯·阿克尤斯教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蛋白质确实对人体至关重要。正如阿克尤斯教授所说，蛋白质是人体的构成基础，它对于生长发育、组织修复和生成以及免疫系统都至关重要，是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正因如此，每日蛋白质的摄入量非常重要，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带来各种健康问题，但反过来，蛋白质摄入过量同样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阿克尤斯教授特别提醒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蛋白质的摄入量很重要，但蛋白质来源同样重要。为了弥补每日蛋白质摄入不足，我们需要在每餐中适量摄入蛋白质。但问题的是，我们摄入的究竟是什么来源的蛋白质？是动物性蛋白质还是植物性蛋白质？只摄入单一类型的蛋白质来源，不仅无法带来更多的益处，反而可能会引发许多健康问题。阿克尤斯教授解释了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果每天每餐都摄入动物性蛋白质，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同时胃癌、结肠癌等癌症的患病风险也会升高。因此，由于膳食纤维摄入量减少，还可能出现肠道相关的问题，免疫系统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蛋白质摄入过量还会对肾脏产生不良的影响。阿克尤斯教授继续解释道，如果你患有各种已知或尚未发现的肾脏疾病，却摄入过量的蛋白质，那么肾脏的负担就会增加，从而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蛋白质需要在肝脏中进行代谢，过量摄入蛋白质同样会让肝脏承受过重的负担。如果本身存在潜在的疾病，这种风险还会进一步增加。那么，应该选择动物性蛋白质还

是植物性蛋白质。阿克有兹教师的回答很明确，我们不能只重视动物性蛋白质，也不能忽视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在日常饮食中，我们应该同时摄入动物性蛋白质和植物性蛋白质。为了提高植物性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我们应该将其与谷物搭配使用，这样可以使氨基酸的组成更加均衡，从而提高蛋白质在人体内的生物利用率。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才足够？阿克有兹教授给出了具体的数值。关于每日蛋白质摄入量，需要综合考虑个人的年龄、身高、体重和生理状况。由于健康成年人来说，可以认为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 1.2 至 1.6 克蛋白质是足够的。对于儿童来说，这一数值会有所不同。对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幼儿，可以按照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2克至 2.5 克蛋白质来计算。不过如果存在某种疾病或者是运动员，这一标准会有所变化，所需摄入量也可以增加。尤其是正在减肥的人，为了避免肌肉的流失，会在每餐中加入蛋白质。对于阿克有兹教授表示，将蛋白质分配到一天的各餐中摄入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每一餐都必须摄入动物性蛋白质。我们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包括鹰嘴豆、干豆、绿扁豆，以及现在也被认为为蛋白质来源的坚果和油脂类物质，例如榛子、花生、核桃和杏仁，它们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蛋白质。如果把这些食物加入日常的饮食中，就能更合理地安排一天的蛋白质摄入。如果只是为了摄入蛋白质，每餐都吃鸡蛋、红肉、鸡肉或鱼，那么反而会增加健康的风险。那么蛋白酸奶和蛋白饮料

一样，这是不正确的。蛋白质确实有助于肌肉的生成，并能够起到防止肌肉流失的作用。但如果你已经摄入了足量的蛋白质，就没有必要再通过额外使用蛋白酸奶或饮用蛋白饮料来补充。此外，也要注意蛋白粉的使用。如果日常饮食已经能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就没有必要一定再额外的用蛋白粉来补充。最后，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尤其需要注意的人群。阿克有兹教授提出了以下的警告：肝脏患者的蛋白质代谢可能会受到影响，蛋白质摄入过量，尤其是在疾病晚期，可能导致体内氨聚集，进而引发肝性脑病和意识状态的改变。此外，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尤其是摄入过多的动物性蛋白质、红肉和动物内脏，可能会导致尿酸升高，从而引发痛风的发作。对于老年人而言，虽然蛋白质很重要，但也需要根据自身的肾功能和饮水的情况，避免摄入过量。总而言之，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蛋白质是维持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再好的东西也有适量的界限，要注意蛋白质来源的多样化，合理控制摄入量，并根据身体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感谢您的收听，期待在下一期播客中再次与大家见面。祝大家健康，再会。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道问题达成协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加沙数千人等待医疗撤离。美国和委内瑞拉宣布达成一项重大石油协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警告称，通胀依然居高不下。一艘韩国邮轮支付了530亿美元的过境费，通过巴拿马运河。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8月29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是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燕尾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伊朗和阿曼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世界卫生组织，加沙数千人等待医疗撤离。美国和委内瑞拉宣布达成一项重大石油协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警告称，通胀依然居高不下。一艘韩国邮轮支付了530万美元的过境费，通过巴拿马运河。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道问题达成了共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德黑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航线达成协议。如果华盛顿履行其在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可以重新开放这条战略水道。佩泽西奇扬指出，这些承诺包括解除对

对伊朗的制裁和封锁、释放资产、允许投资以及结束黎巴嫩战争。他还补充说，有关该航线的最新进展已通报给伊朗最高领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加沙数千人等待医疗撤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加沙地带数千名患者急需医疗护送。上周，世卫组织协助经由拉法和凯雷姆沙洛过境点撤离了106名患者，其中包括19名儿童。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种族灭绝战争以来，仅有13200名患者被撤离，其中包括6276名儿童。世卫组织总干事呼吁通过多个过境点持续开展医疗救援，以确保患者能够及时获得治疗。美国和委内瑞拉宣布达成一项重大石油协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华盛顿与委内瑞拉达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石油协议，从而获得了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大部分控制权。特朗普称，这项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和私营企业达成的协议，将使美国的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加拉加斯随后证实了该协议的达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警告称，通胀依然居高不下。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表示，尽管经济活动保持韧性，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但美国的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究会上指出，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去年为 3.7%， 而6个月平均通胀率则达到了 4.1%。 他强调，近期令人鼓舞的通胀数据不足以表明潜在价格压力已显著下降。一艘韩国邮轮支付了530万美元的过境费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于干旱导致巴拿马运河被迫限制通行，一艘韩国液化邮轮支付了创纪录的530万美元，以获得优先通过运河的通行权。SK Gas 公司于9月1日支付了这笔费用，比原计划因厄尔尼诺现象而实施的限制措施提前了两天。作为其 G Spirit 号邮轮的过境费，水位下降已导致这条重要航道的通行中断，未提前预定的船舶可能面临长达5天的等待时间。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习近平、普京、莫迪等领导人将齐聚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习近平、普京、莫迪及其他领导人将在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各方努力深化经济联系之际，共同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将于下周齐聚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此次峰会将在各方关系不断发展、长期竞争与地区冲突的阴影下举行。中国国家主

及9月1日的国家元首峰会，该峰会恰逢组织成立25周年。此次会晤正值中印关系在多年边境紧张后出现试探性缓和之际，同时印度与巴基斯坦还在应对2025年短暂冲突的后续影响。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出席会议。此时德黑兰正面临来自美国日益增加的经济压力，中东乌克兰和阿富汗的冲突与动荡预计将成为讨论重点。什么是上合组织？上合组织起源于1996年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组成的上海五国，其初衷是在苏联解体后缓解军事紧张并处理边境争端。乌兹别克斯坦在2001年上合组织正式成立时加入，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17年成为正式成员，随后2023年伊朗加入，2024年白俄罗斯加入。该组织目前有10个成员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阿富汗和蒙古为观察员国，土耳其、阿塞拜疆和沙特阿拉伯等则是对话伙伴。上合组织代表约34亿人口，约占全球 GDP 的四分之一。不同于北约或欧盟，它既不是军事同盟，也不是经济联盟，而是一个就安全合作、经济联系和外交进行对话的平台。彼时凯克的重点会谈，预计习近平和莫迪将成为关注焦点，两人试图在多年围绕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的紧张之后，推动关系进一步改善。两国在8月25日与北京进行了新一轮边境会谈，同意继续为达成解决方案努力并保持边境稳定。峰会还将使莫迪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一年多前两国发生短暂冲突后再次同台。克什米尔问题仍是主要紧张来源。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将在峰会期间会见普京。此时美国正威胁对与德黑兰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实施更严厉的刺激制裁。安全与经济议程，萨合组织秘书处表示，领导人预计将讨论区域和国际安全挑战，包括中东、乌克兰和阿富汗问题，以及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反恐将是继续是合作的关键领域，同时经济互联互通也预计将成为重要议题。成员国正在就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展开持续讨论，并支持旨在改善欧亚地区交通和货运联系的项目，其中包括连接圣彼得堡与孟买，通过伊朗的7200公里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峰会预计将通过一份纪念组织成立25周年的彼时凯克宣言，并就区域和国际问题发表相关文件。此次会议也将标志着吉尔吉斯斯坦理事国期间的结束，并将职务移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将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一年，并主持2027年峰会。这次会晤将凸显上合组织从一个以解决边境争端为主的团体，演变为一个在成员国利益常常存在竞争的情况下，提供重要对话平台的组织。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心灵之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奥斯曼帝国辉煌的宫殿展览里，人们讨论的不仅是政治和征服战略，在那些高墙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场小无声息却更加持久的竞赛，仁慈竞赛。苏丹们用武力征服疆域，同时又通过建立瓦克夫赋予这些土地以人文关怀，而太后们则将自己的私人财富和政治智慧化作一砖一瓦建设城市，造福民众的慈善建筑师。今天我们将一起回到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印章不仅用于发布命令，也被用于新建大型医院、图书馆和施粥所的时代。从赫尔雷姆苏丹到卑兹米阿莱姆苏丹，从法蒂赫苏丹到苏拉曼大帝，让我们一起探寻权力是如何通过瓦克夫转化为一座座仁慈丰碑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宫殿那一扇扇通往慈善事业的大门吧。对于一位苏丹而言，建立瓦克夫不仅是个人虔诚信仰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念。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并没有仅仅通过修建建筑来建设这座城市，而是于1463年至1470年间主持修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法蒂赫建筑群，使伊斯坦布尔逐渐成为一个涵盖天文学、医学等领域教育的科学中心。建筑群以法蒂赫清真寺为中心，周围设有萨赫恩塞曼经学院、医院、施粥所、图书馆、塔卜哈内，就是现今供旅客、病人等休息居住的场所、游客接待所和土耳其浴室等设施。其中萨赫恩塞曼经学院是奥斯曼帝国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除了宗教科学之外，还教授数学、天文学、逻辑学等科学。医院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施粥所则定期向贫困人口、游客和学生提供食物。在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详细制定的瓦克夫章程的支持下，法蒂赫建筑群成为集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为一体的典型瓦克夫建筑，也是奥斯曼帝国慈善事业和公共服务理念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这些苏丹之间的竞赛并不是为了争夺谁更强、建立谁的优势，而是为了以最优雅、最周全的方式满足百姓的需求。历史学家认为，苏丹的瓦克夫章程就像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宪法。例如，苏莱曼大帝在修建苏莱曼尼耶建筑群时，并不只是建造了一座清真寺，而是同时新建了四所大型宗教学校、一所医学院、一所慈善医院，以及一座每天为数千人提供饭食的施粥所。 将一种社会国家的理念刻在建筑与石墙之中。对于苏丹们而言，真正的王权并不在于害怕失去领土，而在于害怕失去臣民的民心。因此，一位苏丹都把留下一个比上一代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慈善事业综合体。

视为一种荣耀和责任。而在这幅宏伟的历史图景中，真正展现出优雅与慈悲的往往是苏丹太后和苏丹王妃、皇室女性。她们是奥斯曼帝国的慈爱之手，她们将自己在宫廷中的私人收入以及珠宝和地产分毫不差地投入到瓦克夫慈善基金之中。在这场慈善事业的竞赛中，最为显赫的人物无疑是霍尔雷姆苏丹。他所建立的慈善网络从耶路撒冷延伸至伊斯坦布尔，从埃迪尔内一直延伸到麦加，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堪称一项令人惊叹的后勤与社会救助体系。他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哈塞基苏丹施粥所，数百年来不分宗教、语言和种族，每天都为成千上万的贫困民众提供食物，成为奥斯曼慈善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典范。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努尔巴努苏丹在于斯屈达尔新建了阿提克瓦里的建筑群，由此建立了阿纳托利亚一侧规模最大的社会公益中心。然而在这场慈善事业的竞赛中，有一位女性凭借对细节之处的慈悲与关怀而载入史册，那就是马赫佩科尔·科塞姆苏丹。她不仅曾出资解救因债务而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还为孤儿女孩准备嫁妆，帮助他们体面地步入婚姻生活。这些苏丹女性的瓦克夫章程书中有许多细节令人感动，仅仅是看到其中对人性的体恤与细腻就足以让人称赞不已。贝兹姆阿勒姆苏丹在19世纪设立的瓦克夫章程中特意加入了这样一条规定，城中服侍人家的年轻的仆人若不慎打破了盘子、杯子等物品，其损失由瓦克夫基金承担，这样一来可避免贫苦的仆人受到主人的责骂和羞辱。这正是最有力的证明，权力不仅是一种力量，更是一门关于体恤、细腻、修养心性的艺术。他们没有选择囤积财物，而是将财物化作大理石上的建筑、书籍中的知识以及百姓餐桌上的食物，让财富以另一种的方式获得永恒。苏丹和苏丹太后之间这场慈善竞赛成为奥斯曼帝国城市规划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的保障。当一位苏丹太后在某个街区新建一座建筑群时，这个街区的供水、道路、教育和医疗往往都能得到数百年的保障。他们用瓦克夫制度所蕴含的慈悲与关怀，温暖了国家治理原本冰冷的一面。今天，当我们漫步在那些建筑群的树荫下，其实是正穿行于一座座

0: 我扇形的丰碑之中。苏丹们的印章或许早已不再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上，但他们已然铭刻在那些建筑的灵魂里，也延续在那些瓦克夫章程所体现的慈悲之中。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王权不在于你身后留下了多少座宫殿，而在于你曾经触动过多少人的人心。而瓦克夫正是这样一份伟大的契约的名字，将帝王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置于慈悲和服务民众的事业之中。我们走过了宫廷慈善的大门，也走过了苏丹们以慈悲与善行为荣的慈善的竞赛。而在这段旅程中，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一束自1863年以来从未熄灭的慈爱之光。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一棵伟大的教育之树，拉鲁沙法卡慈爱之家。他是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们的父亲，也是那些无依无靠者的依靠。一只手伸出改变一生，一份慈善让故事延续。下周让我们相约心灵之桥，再见。
1: 心灵之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谈谈土耳其货币里拉。从我们懂事起，里拉就为我们所熟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里拉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里拉是我们使用的官方货币，其名称为土耳其里拉，或同根同源的相关词汇，在许多国家都被作为货币使用。我们先说里拉是重量单位，而开始名为因为的这个节目。里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libra， 从字面上看是天平，其意思是衡量重量、称重、天平。黄道十二宫中天平所代表的星座也被称为天平座。在罗马帝国时期，天平被用作计量单位，约等于 327.45 克。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天平也开始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使用。随着贸易的扩展，天平成为中世纪欧洲各种货币的基础。在不使用

0: 纸币的时期，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的硬币以重量来衡量，重量为一天平的金币或银币可作为货币单位使用。与里拉一样，英镑一词也同样源于天文单位。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英镑既是重量单位，也是货币。作为重量单位，一磅相当于16盎司，约合453克。虽然英镑在英格兰被用作重量单位，但它也是贵金属和后来货币的基础。英镑相当于一磅白银，最终被公认为英国货币。里拉和英镑虽然最初都是作为重量单位出现的，但后来逐渐被用作货币，其主要原因是在贸易和经济交易中需要将贵金属标准化。在意大利于2002年采用欧元之前，里拉一直作为这个国家的货币使用。在土耳其，里拉是19世纪中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引入的。奥斯曼里拉以金币和银币的形式流通，在共和国时代，土耳其里拉成为土耳其的官方货币。里拉和英镑从重量单位到货币单位的转换，在促进贸易和经济交易以及实现通用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贸易路线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增加，这种转换就变得更加重要。我作为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会。
1: 因为。

我们常说蛋白质越多就越健康，那么专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那么你知道过量摄入蛋白质会对肾脏、肝脏和心脏造成什么影响吗？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早餐吃高蛋白酸奶，加餐吃蛋白棒，咖啡里添加蛋白质，晚餐再吃额外添加蛋白质的食品，这样的饮食习惯是不是让你觉得很熟悉？近年来，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蛋白质几乎已经成为健康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象征。许多人为了让自己更有活力、更健康、更苗条，在一天的饮食中不知不觉地给每一餐都增加了更多的蛋白质。然而，专家提醒，这种日益盛行的饮食习惯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无害，因为近年来迅速传播的蛋白质摄入越多就越健康的这一观点开始逐渐超越人体真正的营养需求。那么摄入过量的蛋白质会对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体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TRT 新闻频道就这一话题采访了健康科学大学社区营养学系主任伊尔马斯·阿克尤斯教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蛋白质确实对人体至关重要。正如阿克尤斯教授所说，蛋白质是人体的构成基础，它对于生长发育、组织修复和生成以及免疫系统都至关重要。

入不足会带来各种健康问题，但反过来，蛋白质摄入过量同样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阿克有斯教授特别提醒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蛋白质的摄入量很重要，但蛋白质来源同样重要。为了弥补每日蛋白质摄入不足，我们需要在每餐中适量摄入蛋白质。但问题的是，我们摄入的究竟是什么来源的蛋白质？是动物性蛋白质还是植物性蛋白质？只摄入单一类型的蛋白质来源，不仅无法带来更多的益处，反而可能会引发许多健康问题。阿克有斯教授解释了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果每天每餐都摄入动物性蛋白质，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同时胃癌、结肠癌等癌症的患病风险也会升高。因此，由于膳食纤维摄入量减少，还可能出现肠道相关的问题，免疫系统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蛋白质摄入过量还会对肾脏产生不良的影响。阿克有斯教授继续解释道，如果你患有各种已知或尚未发现的肾脏疾病，却摄入过量的蛋白质，那么肾脏的负担就会增加，从而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蛋白质需要在肝脏中进行代谢，过量摄入蛋白质同样会让肝脏承受过重的负担。如果本身存在潜在的疾病，这种风险还会进一步增加。那么，应该选择动物性蛋白质还是植物性蛋白质？阿克有斯教师的回答很明确，我们不能只重视动物性蛋白质，也不能忽视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在日常饮食中，我们应该同时摄入动物性蛋白质和植物性蛋白质。为了提高植物性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我们应该将其与谷物搭配使用，这样可以使氨基酸的组成更加均衡，从而提高蛋白质在人体内的生物利用率。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才足够？阿克有斯教授给出了具体的数值。关于每日蛋白质摄入量，需要综合考虑个人的年龄、身高、体重和生理状况。由于健康成年人来说，可以认为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 1.2 至 1.6 克蛋白质是足够的。对于儿童来说，这一数值会有所不同。对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幼儿，可以按照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2克至 2.5 克蛋白质来计算。不过，如果存在某种疾病或者是运动员，这一标准会有所变化，所需摄入量也可以增加。尤其是正在减肥的人，为了避免肌肉的流失，会在每餐中加入蛋白质。对于阿克有斯教授表示，将蛋白质分配到一天的各餐中摄入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每一餐都必须摄入动物性蛋白质。我们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包括鹰嘴豆、干豆、绿扁豆，以及现在也被认为为蛋白质来源的坚果和油籽类物质，例如榛子、花生、核桃和杏仁，它们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蛋白质。如果把这些食物加入日常的饮食中，就能更合理地安排一天的蛋白质摄入。
如果只是为了摄入蛋白

改制，每餐都吃鸡蛋、红肉、鸡肉或鱼，那么反而会增加健康的风险。那么蛋白酸奶和蛋白饮料怎样呢？阿克优斯教授对此既表示认可，也发出了提醒，只要没有超过每日所需的蛋白质摄入量，我们可以适量使用蛋白酸奶，尤其是经常运动的人可以考虑使用。但是如果日常饮食中只通过蛋白酸奶来获取酸奶所提供的营养，这是不正确的。蛋白质确实有助于肌肉的生成，并能够起到防止肌肉流失的作用。但如果你已经摄入了足量的蛋白质，就没有必要再通过额外使用蛋白酸奶或饮用蛋白饮料来补充。此外，也要注意蛋白粉的使用。如果日常饮食已经能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就没有必要一定再额外的用蛋白粉来补充。最后，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尤其需要注意的人群。阿克有兹教授提出了以下的警告：肝脏患者的蛋白质代谢可能会受到影响，蛋白质摄入过量，尤其是在疾病晚期，可能导致体内氨聚集，进而引发肝性脑病和意识状态的改变。此外，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尤其是摄入过多的动物性蛋白质、红肉和动物内脏，可能会导致尿酸升高，从而引发痛风的发作。对于老年人而言，虽然蛋白质很重要，但也需要根据自身的肾功能和饮水的情况，避免摄入过量。总而言之，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蛋白质是维持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再好的东西也有适量的界限，要注意蛋白质来源的多样化，合理控制摄入量，并根据身体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感谢您的收听，期待在下一期播客中再次与大家见面。祝大家健康，再会。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道问题达成协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加沙数千人等待医疗撤离。美国和委内瑞拉宣布达成一项重大石油协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警告称，通胀依然居高不下。一艘韩国邮轮支付了530亿美元的过境费，通过巴拿马运河。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